这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命令。当时有人认为沙井子这个区域是长绒棉种植的禁区，这里根本长不出长绒棉。长绒棉也被称为海岛棉，这代长绒棉种子原产地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那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与热带沙漠气候的过渡带，特点是冬季短暂温暖，

0: 一朵棉花有一朵棉花的生命史诗，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生命史诗。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一朵棉花在三天里开尽一生，他们在棉花田里等待那些唱歌的人、痛哭的人、相遇的人、离开的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株洁白的柔软的植物，它从地里生长出来，经过加工变成了毛巾、被子和衣服，仅此而已。周华成在《棉花与云朵》中却告诉我们，这株看似寻常的植物背后，竟然藏着一整个我们全然不知的辽阔世界。作家用两年时间深入新疆，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走访，用扎实的采访和散文的笔调写下了那些生动的篇章。全书跳出了枯燥的产业叙事，分为种子的秘密、花朵的预言、白云在人间、钢铁的重量、辽阔与柔软五个部分。在书里，你可以在试验田里听人讨论育种的遗憾，在胡杨林中感受沉默的温暖，在朋友的饭桌上回忆与棉花有关的往事。当你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一件棉衣、一床棉被时，或许会想起那些弯着的腰、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在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当中，最动人的是那些与棉花纠缠一生的人。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用无实木棉花供三个女儿上大学，当年遭人笑话，如今个个都很有出息。陷入人生低谷的老点在塔里木河边遇到一株挂着36瓣白色的野棉花，那年他正好36岁。他说那是命运，叶脉里仿佛流淌着金色的光。这时候正是棉花地里最安静的时刻，几十个身影戴着草帽、裹着头巾，像大地本身生长出的另外一种植物，俯身于无垠的绿色棉珠之间。世界的声音忽然退得很远，远到只剩风吹叶片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呼吸。他们的工作需要无比的专注，最要紧的是去雄和授粉两件事，这是培育棉花新品种的核心工作。在棉花的花朵尚未打开时便要动手，一旦微开，花粉就已散出，再不能用作培育的母本。
1: 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

0: 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

0: 老赵。
1: 喂，你在哪里啊？
0: 那个事情。
2: 叔叔。嘘。这里是公共场所，请小声点。
0: 哦，不好意思啊。哎，老赵，回头再说啊。
3: 不打扰是声音的留白，也是给彼此留空间。调低音量，收起外放，声音轻一分，距离刚刚好。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长

0: 笔试通过了，终于。
1: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0: 培训费？
1: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了。
0: 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2: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3: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4: 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冲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火焰温度飙升至600到1200摄氏度，人体大脑严重缺氧，瞬间昏迷，喉头痉挛窒息，呼吸微弱，直至停止，周围所有易燃物形成轰然。
5: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4: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5: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4: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

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过去了，但其实呢，这很有可能是偏头痛。有数据显示啊，我国的偏头痛的患病率达到了 9.3%， 但是就诊率和诊断率啊，相对都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等大事。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欢迎赵教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赵海婷医生。今天非常高兴啊，来到我们健康一百，健康一百岁的这个直播节目。那我们也知道偏头痛呢，确实是一个神经系统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但是呢，大家对它的认识啊是非常缺乏和不足的。
0: 是。
1: 有的人痛了这个很多年，都从来没有到医院正规的诊治过。那今天呢，我也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向大家传述一些偏头痛的一些正确的科学的一些认识。
0: 其实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
2: 本期嘉宾赵海婷，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委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委会头痛学组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委员会癫痫防治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临床擅长偏头痛、头面痛及发作性疾病等神经内科常见与疑难病症的诊治。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几个说法啊。在我们的网络上呢，有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啊，有人把这个偏头痛呢用两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崩溃啊，这个词听起来让人很崩溃啊。也有朋友说偏头痛折磨死我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三个太痛苦了啊。这个是哪一种是偏头痛，哪一种就是普通的这种不适感？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在门诊也有很多的病人问我，只要我告诉他是偏头痛，或者是说我打偏字一个字啊，那个病人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医生，我不是偏头痛，我不是偏侧头痛，我是两侧头痛。那我们很多的误解，第一个就是说他两侧疼痛就不是偏头痛吗？这个不一定。第二个就是说他偏一边的头痛就一定是偏头痛吗？这个也不一定啊。偏头痛它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它并不是偏侧的完全的意思，但是我们虽然有一些病人的这种发作性头痛的特点是主要在偏侧。那怎么来定义这个偏头痛呢？偏头痛它是有它的一个发作的规律，
0: 影响到他的休息，他就会特别的苦恼，然后就会整个人把头捂住，用被子把自己捂住，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偏头痛是不是时间久了，人的情绪啊，包括我的心理状态，它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略微的变化。
1: 对的，非常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偏头痛虽然它是这种发作性，你觉得它是莫名其妙的来了，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有迹可循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偏头痛的病因啊，至今其实有很多的假说，包括了是皮层扩散抑制啊，就是三叉神经血管这种机制啊，但是它的这个诱因是相对比较明确的，比方说声光的刺激，有的人闻到了这种不同的刺激性的气味，汽油啊，或者是一些香氛的味道，不一定，还有一些特定的食物，比方说一些巧克力，还有一些就是酒，饮酒，有的人会诱发，还有就是含谷氨酸的这种食物，有的人也会诱发，然后或者是心情的不好，熬夜看手机，特别是睡眠不足的这种病人，也比较容易诱发偏头痛。那还有就是女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月经周期是比较固定的女性的一个

0: 相对比较强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1: 嗯，就是这个生理期的这种变化，
0: 对对
1: 是吧？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未绝经期，或者说已经进入绝经期的女性，她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烦恼了？
0: 哦，那也不完全是，所以说有的病人说，哎呀，那我就熬吧，嗯，我这个月经相关性的偏头痛，我是不是熬到我绝经，这个病就好了？那还真不一定，所以你有病还是要规范的治疗。那我们未绝经期也面临着一个激素的一个不平稳和就是下降或者是调节失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并不能让你的偏头痛消失，而且有的病人他可能跟这个月经相关的这种绑定关系解除了，但是他发作性的头痛还可能依然存在。所以说我们不要完全寄希望于这个我们绝经之后然后偏头痛这个疾病就消失，还是要正规的诊治。
1: 好，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有类似偏头痛的这种困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呢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头等大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管理偏头痛。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赵教授跟我们讲到了有一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头痛的问题，提到这个吃巧克力。我们后台就有网友留言了，他说吃巧克力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啊，为什么会偏头痛呢？这个巧克力跟我们这个头痛有什么关系到底？
0: 然后有一些食物的话会是我们偏头痛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因
1: 啊，
0: 但是呢您吃巧克力会不会到底一定是诱因呢？可能也要因人而异啊。那我们就是说巧克力含有一些酪氨酸物质，或者是说有一些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兴奋性的成分，可能是让我们这个疼痛的一个我们上行激活下行抑制这个平衡达到一个失调。那部分的患者呢，他是有这种偏头痛的病史的，他有固定的服用这种巧克力，他就会诱发偏头痛。那所以我们说记日记。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2: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3: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

0: 看了又看，累乏了，就在临时搭起来的铺上略微躺一会儿，意图。越是临近卯时，他的心就越是烦躁，兴奋里又夹着紧张，期待着又是灼灼生光，大声请示：“为儿子们正在集结，这时候好打，一打就乱了。”福康安说：“一枪也不许打。”弟兄们都起来了没有？
1: 起来了，听大帅的令。
0: 福康安咬着牙，一脸狞笑地说道：“你带1500人，运动到赖凤安大营以西。敌人下来有3处攻击方向，一是原来阿葛哈大营，一是平邑城，一是我这里玉皇庙。无论攻哪个方向，你暂时不要行动，只是切断敌人龟山道路和向河水的驿道。打烂了不要紧，肉烂在锅里。”“
1: 是，标侠遵命。”
0: 葛逢阳。“
2: 奴才在。”
0: 葛逢阳就守在门口，向前挺了一步，听福康安下令。福康安没有马上说，官兵虽然多，远水不解近渴，五步之内血溅当场，别说有3长2短，就是伤了福康安一根汗毛，自己这个弓弩怎么向太夫人交代？他转着眼珠子不停地打着主意，趁福康安要水喝，陪笑说道：“
1: 四爷，白天我仔细看过，这起子贼既然从西边下山，想攻玉皇庙只有从正门进来。”“
0: 哦，啊。”福康安一门心思都在外边，听他说话半晌才回过神来，一偏脸问他：“你是什么想头？”“
1: 哦，奴才想，姓龚的姓王的要是先打县城，必定要占这座玉皇庙，他们2000人又都是中了邪的，我们只有不到200人，打起来要吃眼前亏。您看庙后边那神库后头有个观星台，是道士们守更身坐着用功的地方，地势最高，庙里的树都比他低。依着奴才的见识，爷带50名亲兵到神库，随上火枪，敌人不来，那里能用千里眼观阵，指挥也便利。他们攻庙，我在前头带人挡一阵，爷从东边顺河就到了城北，调兵从后头夹击，他就是土行孙投生的也跑不了。爷说呢？”
0: 他知道福康安兴起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这是一个表，
7: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这也是一个表
8: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6: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9: 来来来，满上满上。
10: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0: 我能开，能开。
1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2: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8: 欢迎欢迎。
13: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8: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4: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8: 哦，再想想，再想想。
12: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8: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8: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有过被头痛支配的经历啊，半边的脑袋呢突突的跳着疼啊，疼到恶心想吐，怕光怕声音，感觉什么都干不了。有人说呢这是累的啊，也有朋友说这是没睡好，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呢这很有可能是偏头痛。有数据显示啊，我国的偏头痛的患病率达到了9.3%，但是就诊率和诊断率啊相对都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等大事。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欢迎赵教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赵海婷医生，今天非常高兴啊，来到我们健康一百，

0: 贵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头等大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管理偏头痛。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赵教授给我们讲到了有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头痛的问题，提到这个吃巧克力。我们后台就有网友留言了，他说吃巧克力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啊，为什么会偏头痛呢？这个巧克力跟我们这个头痛有什么关系到底？
3: 然后有一些食物的话会是我们偏头痛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因
2: 啊。
3: 但是呢，您吃巧克力会不会到底一定是诱因呢？可能也要因人而异啊。那我们就是说巧克力含有一些酪氨酸物质，或者是说有一些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兴奋性的成分，可能是让我们这个疼痛的一个我们上行激活下行抑制这个平衡达到一个失调。那部分的患者呢，他是有这种偏头痛
2: 这个年轻人也好，或者说中年人也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喝咖啡。我不知道赵教授，您平常在生活当中忙碌的时候、疲劳的时候，会不会喝上一杯咖啡？
3: 对，我也会喝，
2: 也会有这个习惯，是吧？其实每天1到2杯咖啡呢，现在已经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了。我之前呢，听说喝咖啡啊，可能会加重偏头痛，诱发偏头痛。但是最近呢，有一位32岁的朋友小袁啊，他告诉我，咖啡能缓解偏头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小袁今年32岁，是一名办公室白领，每天上班前都会买一杯美式咖啡，到了下午还会再点一杯拿铁续上。其实刚进单位工作时，小袁还不怎么喝咖啡，但是夜以继日的加班熬夜工作让他年纪轻轻就被偏头痛折磨，头痛一旦发作就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小袁发现这时候喝一点咖啡对于缓解偏头痛倒是有奇效，便渐渐地依赖上了咖啡，从1天1杯到1天2杯，偏头痛发作时甚至1天3、4杯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好景不长，最近小袁发现咖啡对于偏头痛也不是非常有用了，喝了也没有办法缓解疼痛。在家人的建议下，他来到了医院就诊。医生指出，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或许是加重小袁偏头痛的诱因，是一种类似于药物依赖性头痛的情况，同时也容易让他产生咖啡因戒断性头痛。医生让他戒掉咖啡，并配了一些预防偏头痛的药物给他。刚戒咖啡的前2周，由于药物还未起效，小袁感觉到非常难熬，头痛难忍。但是到了3周，预防性药物开始逐渐有了较好的疗效，他也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2: 好，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小袁啊，今年32岁。首先呢，我们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偏头痛患者来说，它真的可以起到短暂的一个镇痛作用吗？
3: 咖啡真的是个在偏头痛啊就有难解之缘，它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吧。然后你看我们在提到一提到偏头痛的诱因的时候呢，就是说会提到咖啡是不是会诱发发作，但是呢咖啡因呢它有一定的一个缩血管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偏头痛发作期的时候，那整个的血管是一个强烈的扩张充血的状态，那我们给它一定的一个收缩性的物质，包括个咖啡因在内，它可以短暂的止痛，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2: 就是说喝点咖啡它可以短暂的止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偏头痛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3: 非常对。然后因为看就像我们这个视频里说的这个小袁，他后面的咖啡的量越来越大，1天1、2杯到3、4杯甚至是更多啊。这个时候呢，像我们咖啡因的话，这种物质也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和成瘾性。那吃的多了或者是喝的多了，或者是含有咖啡因比较多的物质以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止痛药或者是药物相关性的一个继发性的头痛，这也是我们继发性头痛里最常见的。还有一个他在突然不喝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个戒断症状，所以这个小袁一开始戒咖啡头2周还是很难受的，然后度过了这个戒断期以后他慢慢就又恢复好了，所以我们喝咖啡

0: 啡也要适度，
1: 喝咖啡也要适量啊，你不能一天喝太多，而且你把咖啡停下来之后，会有出现这种咖啡的戒断性的反应，而且这个过程和周期好像还挺长的，有一两周的时间需要配合治疗，然后需要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持续的这种毅力去坚持啊。我们说这个偏头痛呢，赵老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偏头痛的发作，它是不是也会分一些不同的阶段？
0: 对，我们典型的偏头痛发作，像剧本一样，也是分为四个阶段啊。那头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前驱期，那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到这一天。什么样的症状呢？那个患者可能会给我讲，医生，我每次发作头痛前就会脖子僵硬，那我这不是不是颈椎病的头痛啊？然后有的会说我就会特别困，打哈欠，有的会心情也会波动，特别激动，或者是特别抑郁，这些都有的。这种叫做偏头痛的前驱期。那过个这个期以后呢，那我们会因为有先兆的偏头痛会进入到一个偏头痛的先兆期，这个大概就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偏头痛可能是没有先兆的。那典型的有先兆的偏头痛会有什么呢？可能会有一些视觉先兆，包括一个闪光啊、刺激啊，像其他特殊类型的先兆，那我们也不做赘述，你可能要去看专科医生。那剩下的我们这种无先兆的偏头痛，过了先兆期或者是无先兆期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最典型的、最难熬的、最致残性最高的叫做头痛的发作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偏侧的或者是双侧的，以这个颞部啊、两侧的颞部为主的这种搏动样，像拿个小锤子或者是你的血管舒张这种搏动性的头痛是比较明显的。那伴随的症状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消化道的恶心或者是呕吐，以及

0: 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0: 咨询医生，你这个药适不适合你来用，它有没有叠加的来说的一些叠加的一些副作用存在，而且你是不是有合并用药和基础疾病，所以不能就是各种都买一点，随这样吃一点那样吃一点，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象中的效果。
1: 这里有一个朋友50岁了，他说今年50，
0: 天侧搏动一样的这种中重度的头痛，
1: 嗯，
0: 你就是一直疼痛不能缓解，然后或者是持续，或者是部位也不那么明确了，发作的间歇期也不这么明确了，
1: 嗯，
0: 你这个可能就得了继发性头痛了。
1: 好，我们在网上呢，其实之前看到有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什么快速缓解偏头痛的斜修方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轻度的疼痛，他说可以看一看紫色的图片。看看紫色的图片，这个对缓解疼痛有帮助吗？到底
0: 这个我也是才听说啊，
1: 啊，
0: 你这个可能是没有这个科学的这个循证医学的证据，
1: 嗯，
0: 但是如果它对你来说有用，它可能是一个避光避身，或者是属让你就是安静暗环境的情况下可以避免一些诱因的，可以减少它发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看紫色可能让你心情更平静，或者是视觉上面更暗，然后也就是更暗更声音更小一个安静的环境，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1: 好，这里有一个叫老谭的朋友啊，他说偏头痛非常严重，上一次我去做头部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却找不到病变，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做核磁共振找不到病变。
0: 因为核磁共振找到的就是器质性的病灶啊，对不对？然后磁共振正常，说明它在结构上我们是排查这个其他的继发性头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脑部检查，包括血管检查。那我们偏头痛呢是一种原发性头痛，那我们刚刚说原发性头痛也就是它原因还没有那么确切，并不是单一原因，还在寻找中，可能跟一些头痛的网络或者是头痛的传导通路上面一个功能的变化有关系，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做的一些检查包括了有些发泡实验啊这些有可能都是正常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但和这个疾病都没有明确的一对一的关系。
1: 对于偏头痛，就是在刚刚发病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确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个习惯什么的，比如说我头上的哪个位置疼痛，我会去按揉一下，用毛巾去热敷一下，甚至呢去做做按摩呀，做做针灸啊，当然也有些朋友会做一些比如说其他用按摩仪来给我们头部拳头来做一个按摩，用物理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这种偏头痛的问题，您觉得这个方式靠谱吗？
0: 这个方式还是非常靠谱的。我们的行为认知永远是摆在最前面的。比方说刚才说的穴位按摩，我们按双侧太阳穴呀，然后风池穴就枕部的，然后放松一些肌肉，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呕吐啊可以按这个合谷穴啊，然后也可以止呕，然后其他的比方说头皮按摩颈部按摩，就是轻松的这种不是力度很大的这种放松肌肉，都是有助于缓解我们这个头痛的。包括了一些放松训练舒缓训练，有一些强烈的缩血管的这种止痛药的话是不建议使用的。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出现这种偏头痛啊，虽然说这个偏头痛你看它可能是
2: 这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7: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有个老观念，生病输液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就医误区。对于老年人来说，输液是侵入性治疗，风险远大于口服药。老人血管脆弱，心肺功能偏弱，盲目输液容易加重心脏负担，引发输液反应、血管刺激、过敏等问题。普通的感冒、轻微炎症、慢病调理不一定需要输液治疗。大家要记住就医原则，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否需要输液要严格听从医生专业判断，不要主动要求输液，不要迷信。

0: 性输液治病，规范就医，理性治疗，才能保护血管和心肺安全。老年人不懂诊疗规范，怕过度治疗伤身，需要专业人士陪伴就医。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就医，协助对接医生，理性诊疗，规避盲目输液过度治疗，守护长辈就医安全。您可以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多次奔赴新疆，行走在塔里木河畔的棉田实验室纺织车间，沿着棉花完整的产业链走访记录。这本书既是棉花的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生命史诗。

一个人看尽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在这本非虚构作品中，周华成从一粒种子出发，沿着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翻开书页，历史的回响扑面而来。1953年的春天，塔里木盆地的风裹挟着沙粒，农业部寄来的500克苏联长绒棉种子，经由王震将军之手，交到了

0: 在新疆工作三年的浙江大学农艺专业毕业生的陈顺礼手中。在沙井子试验场的荒滩上，陈顺礼死死守住了9个棉桃。经过数年的努力，由此育出了中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如今赵小燕等新一代育种家依然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烤种的工作，将阳光与心血藏进微小的棉籽里。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开篇写了空旷无垠的棉花地，从一垄一垄的棉花中间慢慢走过的赵老师，非常的富有画面感、镜头感。作家周华成的写作极富镜头感，并且富有诗意，他把寻常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写成了一
1: 史诗。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非虚构散文集，读到书中开篇所写的《棉花捎来的话语》节选。

0: 在太阳落山以前，赵老师还在棉花地里，这时候其实是棉花采收的尾声了，地里的试验材料应该收的都收掉了。他从一垄一垄棉花中间走过，慢慢地走过，若有所思，可能也若有所失。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育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听起来耳熟，其实细想一下，真是这样，生活处处充满遗憾。赵老师种这件事其实是代代相传，一个好品种的出现要等待8年、10年甚至20年，一代又一代培育，不育系恢复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性格稳定产量耀眼的新家伙才姗姗来迟。所以这样说才相对准确，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
1: 哎呦，小李子吗？还没走啊？
2: 哦，坏了，
1: 那个报销单我帮你填好了啊，直接加就行。
2: 谢谢张哥，
1: 打车票我帮你多报了2张，反正没人知道。
2: 啊，
1: 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啊。
3: 他已经帮我报了。
4: 嗨，又不是你填的，是他帮你报的，你不知情。
3: 不，你现在知道了。
4: 还有就几十块钱退回去啊，人家会觉得你小题大做的。
3: 不，这是原则问题。
4: 嗨，人家一片好心呢，你退回去啊，以后谁还帮你啊？
3: 不，你要坚守底线呢。
2: 张哥，
1: 嗯，
2: 报销单改一下，打车费12元。
1: 嗨，哎呦，不用改，没多大点事儿。
2: 不，就12元，改一下。
1: 啊，那行。
5: 也许有人觉得为了十几块钱较真没必要，但工作里的分寸从来不分大小，规矩无论大小都得守。
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赵老师走到棉花地里。

估计他心里来来回回想着的就是这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他自己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是哲学之问，也是科学之问。边走边看，查漏补缺。赵老师说，他来走一走，生怕错过一些什么。地理的科研就是这样，经过很多年的历程，这些棉花材料在地里种出的是这一季的收获。他们带着原来的理想出发，现在有了结果，他们有没有走偏呢？有的可能是意料之中，有的可能叫人大跌眼镜，还有的虽然一开始让你没抱什么希望，到头来却给你惊喜，既匪夷所思又心领神会。正如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尽管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安排计划，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但是真正的人生永远都出人意料。而人生值得去过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预料。赵老师走过一笼又一笼棉花，他在看一株棉花，棉花也在审视他。他慢慢穿行，衣服上沾染棉絮，也沾染焦枯的碎叶。我猜，那是棉花给他捎来的话语。赵老师离开了棉花地，此刻他安坐在实验室靠窗的工作台前，一件旧旧的工装夹克就是他的整个背影。我刚进门，一时看不清他俯下去的脑袋，只有一团逆光完全裹住他。听见有人喊他，赵老师这才从俯身的姿势里转过头。他的肤色是那种常年在旷野工作的人特有的黝黑。正考种呢，

赵小燕，1979年生人，眼角已经布满细密的纹路，那是风沙与阳光共同刻下的痕迹。他是医师农科所棉花室的主任，只是他身上没有半点主任的架子。走进房间，只感受到一种安静，一整个房间盛满了的安静。在赵老师面前摊着数十个袋子，每一个袋子里面都装着一朵朵棉花。他从中取出一朵棉花，用指腹小心地把白色的纤维向两边梳理平顺，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

0: 超越物质性质的分量。长绒棉这种纤维长强度高的棉中白金是高端纺织和国防特种物资的关键原料，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没有自己的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腰杆子就挺不直。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国家为了减少长绒棉的进口数量，从苏联引进了500克埃及长绒棉种子。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这是一个
1: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2: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3: 你留心，大家安心。
4: 有距离才有美，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5: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6: 这是静音车厢。
7: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8: 然后我们要讲到西周的事。
9: Hello， 宝宝们，我正在博物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10: 你好，展厅内请保持安静，嘘。
9: 哦，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关掉。
11: 站稳扶好，站一站。
12: 喂，老赵。
13: 喂，你在哪里啊？
12: 哎，那个事情。
10: 叔叔。嘘。这里是公共场所，请小声点。
12: 哦，不好意思啊。哎，老赵，回头再说啊。
4: 不打扰是声音的留白，也是给彼此留空间。调低音。
0: 拿周华成写这些人，不拔高，不煽情，只是安静的讲述。赵小燕，赵老师在棉田里弯腰配种的姿态，托合提尼牙兹膝盖疼了也一声不吭的样子，古塞利努尔的父亲穿过棉珠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这些细节让那些原本遥远的人一下子走进了读者的心中。
2: 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2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棉花与云朵》，一起读到周华成的文章。时光在我们注视一朵花时放慢了脚步。

当你面对一朵花，忘我的注视它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时光的流速仿佛在指尖与花蕊相聚的毫厘之间被悄然改写。傍晚5点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棉田，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

0: 透亮，叶脉里仿佛流淌着金色的光。这时候正是棉花地里最安静的时刻。几十个身影戴着草帽，裹着头巾，像大地本身生长出的另外一种植物，俯身于无垠的绿色棉珠之间。世界的声音忽然退得很远，远到只剩风吹叶片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呼吸。他们的工作需要无比的专注，最要紧的是去雄和授粉两件事，这是培育棉花新品种的核心工作，在棉花的花朵尚未打开时便要动手，一旦微开，花粉就已散出，再不能用作培育的母本。于是他们得在傍晚时分一朵一朵细致地检查并去除雄蕊，动作既轻又准。一朵棉花的花期只有三天，三天对于一朵花来说是一生，对于育种者来说是与命运赛跑的不容喘息的三次日出日落。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在这样一个黄昏，在花朵沉睡将开未开的此刻完成那场精微的手术。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指小心拨开层叠的苞叶，将花瓣剥除，去除雄蕊。注意，花基部那片半透明的蝶一般的白膜必须完好无损。这是铁律，是一位前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代代相传。
1: 能量装置，好酷！
2: 当偏见让开位置，温暖自然会落座。爱，从愿意挨着你开始。

0: 不熄灭。
1: 用善意发声，文明才是最硬的 ID。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故事将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覆本金黄的花粉轻轻抹在母本湿润的柱头上。这是一次时间线的交汇，两个遥远的生命在此刻交织。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写道，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将不虚此生。而他们是让两种优良的性状免于淹没，让一个更好的未来得以在微观的生命里孕育。请相信，这是腼腆里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刻。授粉完成后，纸袋再次被套上，有的是用塑料吸管自制的防护罩，最神圣的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是漫长的守望。见那时候我想，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它走了那么远的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最后变成一颗褐色的粉末落在我们的餐桌上。现在我蹲到它的旁边，伸手就能摸到它。它不高大，不耀眼，甚至有点土气，但它身上带着几千年的风尘，带着无数驼铃的回响，带着整个丝路的历史。而就在它旁边，棉花静静地站着。棉花走过的路比自然更远，它从印度河谷出发，走过波斯，走过埃及，走过美洲，走过整个世界。它推动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文明最基础的原料之一。

两种植物，两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一刻，在这片阿拉尔的棉田里，两条道路交汇了。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2: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3: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对，
1: 慢点，慢点，
0: 好极了，加油，
1: 来，
0: 爸，
1: 儿子，
0: 咱们再来，
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服务，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我。
1: 有谁家小孩啊？
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2: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0: 什么？
1: 经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2: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4: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5: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5: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

0: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 90% 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15-5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1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3: 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食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
5: 今天呢，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流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 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7: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8: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 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

0: 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湖南农行相信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公三瞎子一脸的迷惘，几个亲兵如梦初醒，呆呆地站在庙门口。四堆松柴火已经燃尽，余烬静静地堆在地下，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每个火堆旁多了一口盛酒的巨坛。王岩指着坛子说道：“这就是烧过圣符的酒，服饮了这酒，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危急时分生死交关，念圣母圣号，还能土遁火遁脱身。”

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开门。
0: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农行商户易贷，生产经营好帮手，个体户小微企业资金不发愁，一年期年化利率低至2.8%，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最高500万，详询农行各网点。

很多人熟悉棉花，我们身上的棉衣、家里的毛巾、棉被都是来自它，可很少有人知道一粒棉

0: Shop。
1: Charm Shop，
2: 你弯下的腰是城市最美的线条，你戴上的耳机是城市最动听的安静，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在雕刻城市的光芒。
3: 微光成炬，文明成景，你的样子就是城市的样子。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赵老师走到棉花地里，估计他心里来来回回想着的就是这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里。棉花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农作物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稻子麦子吃的是种子本身，但棉花最有价值的是长在种子表面的这些絮絮纤维。赵老师用镊子拨开棉子上残留的纤维，你看它的形状、大小、色泽、重量都写着这株棉花的记忆，抗不抗病，耐不耐寒，耐不耐旱，纤维将来能长多长，拉力有多强，都藏在这里面。棉花的种子有多重要？赵老师说，全疆 90% 的棉种都与一个名字有血缘关系，这个名字叫新露中。从秋天的收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来临前，赵老师有大把的时间要在这张工作台前消磨掉。这个工作就是考种。考种听起来像是考试，其实是对棉花品种进行考察，对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进行分析，比如纤维长不长，衣分好不好，纤维颜色怎么样等等。当然考种的工作还有很多内容，现在要说的是棉花好不好，基因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棉花育种工作的秘密也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窗外是阿拉尔冬天的薄阳，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尤其需要阳光，也需要棉花。赵老师手掌中的一粒棉籽这会儿就是一粒微缩的温暖，这一粒小小的温暖不只是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腰杆子就挺不直。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国家为了减少长绒棉的进口数量，从苏联引进了500克埃及长绒棉种子。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

0: 所以就是很多病人纠结在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1: 是。
0: 什么时候来吃，这个问题上面。那偏头痛的这个疼痛程度一般是重度的疼痛，所以它发作期的话还是需要尽早的服用止痛药物的。那服用止痛药物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选择，然后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止痛药，副作用相对比较小的这种止痛药适合你的，来选择一种或者是几种止痛药来服用，而且尽量少服用这种复方的制剂，或者是说含有咖啡因啊，或者是苯巴比妥这一类的这种可能导致这种成瘾或者是诱发这种药物相关性头痛的这一类的止痛药。
1: 就
0: 那
1: 是，
0: 止痛药服用的这种时期也比较重要，要越早服用效果越好。那吃多了会怎么样？我们吃多是一个是量的关系，还一个是频次的关系。那我们止痛药需要吃，但是我们需要控制它的频次不要太多，比方说，每周不要超过2次，或者是每个月不要超过10次，或者是15次。
1: 有没有人就是在这个发病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因为出现了偏头痛，然后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然被痛醒的，有吗？
0: 有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偏头痛，头痛是，偏头痛这个疾病很多的病人到后期会合并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合并症，包括一些。

0: 上不一定是一定是个偏头痛啊，
1: 嗯，就
0: 就
1: 是
0: 是嗯，
1: 大
0: 但是
1: 家，
0: 我们偏头痛的一些非发作期，可以通过规律的作息、饮食或者是一定的适当训练，包括体育锻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减少这个发作频率的，
1: 这个偏头痛问题呢，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当然，有些症状可能有点相同，但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您还是需要医生给你一个权威的评估。这里呢是为大家正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
3: 大脑
4: 人，
3: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有个朋友问到了，他说如果偏头痛反复发作，我到底是该看神经内科呢，还是该看疼痛科呢？你看医院这个科室呢也很多，我们很多患者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赵教授你有什么建议吗？
0: 你初次就诊的话，这个偏头痛啊，还是要看神经内科。那内科医生呢，会根据可能问诊更详细啊，然后根据你的检查呀、病史啊和这种发作的情况，来帮助你判断你具体是得了什么病，是不是偏头痛。那疼痛科呢，就是那我跟疼痛科的教授啊，在周四下午也有一个就是头面部疼痛的联合门诊，这样可能是面对一些，比方说更难治的偏头痛，或者是说更难治的头面部疼痛分不清楚的，需要物理干预的，比方说神经节阻滞啊，这些其他的这种麻醉科的手段来治疗的，我们一起来探讨它的治疗方案的，可能会看联合门诊或者疼痛科的门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
0: 之后的特点、伴随症状，有没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服药史、滥用药物史，来确诊你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如果是偏头痛，然后每个月有大于等于2次的发作的话，很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那你可能需要启动这种预防性的治疗。但如果说是发作程度还适中，你可以通过一次的一个止痛药物来缓解这一次的疼痛。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这种急性期吃止痛药，平常生活上的作息调整，来尽量避免它发作。
1: 还是去检查一下啊，就是因为您提供的信息呢确实是有限的。然后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偏头痛会遗传给下一代吗？
0: 哦，那偏头痛它有一定的遗传性，所以我们问诊的时候经常问我说，那你妈妈会有头痛吗？爸爸有头痛吗？然后会问一下，他说啊，这个还遗传吗？那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啊，而且特别有一些类型的，比方说有一些遗传相关性的脑小血管病，它的早期的表现可能就是偏头痛。但是大部分的偏头痛啊，它都是一个多基因遗传，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它并不是单基因遗传病，就是有一个携带基因一代一代的会传下去的这种遗传病或者染色体病，它是一个多基因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啊、诱因啊的刺激下，你可能更容易得偏头痛这个病。
1: 好，谢谢赵教授给我们耐心细致。

0: 讲解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不能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的头痛专科门诊一般是在周五的下午，或者是周四下午有一个头面痛的联合疼痛门诊。
0: 大家有任何关于头痛啊、偏头痛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去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有任何问题啊，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有个老观念，生病输液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就医误区。对于老年人来说，输液是侵入性治疗，风险远大于口服药。老人血管脆弱，心肺功能偏弱，盲目输液容易加重心脏负担，引发输液反应、血管刺激、过敏等问题。普通的感冒、轻微炎症、慢病调理不一定需要输液治疗。大家要记住就医原则：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否需要输液，要严格听从医生专业判断，不要主动要求输液，不要迷信输液治病，规范就医，理性治疗，才能保护血管和心肺安全。老年人不懂诊疗规范，怕过度治疗伤身，需要专业人士陪伴就医。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就医，协助对接医生，理性诊疗，规避盲目输液、过度治疗，守护长辈就医安全。您可以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沾，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1: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色。
1: 旺财，别急，这是公园，要把便便清理干净才能走哦。
2: 助跑，打吧。
3: 注意前场，快快快快补位！
4: 小伙子，这是静音车厢。
3: 好，不好意思，马上改正。
5: 蓝牙模式，开锁成功。
6: 哎呀，糟了，这么多车都碰倒了。
7: 别着急，我们一起扶起来。
8: 我也来，
9: 我也来，
10: 我也来，那边我来。
11: 哇哦，这个城市太美了！哎，我们去那边拍吧，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12: Welcome to Changsha。
13: Changsha，
14: 你弯下的腰是城市最美的线条。你戴上的耳机是城市最动听的安静，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在雕刻城市的光芒。
15: 微光成炬，文明成景，你的样子就是城市的样子。
16: 是通过了，终于。
17: 你已经被我思录用，
18: 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16: 培训费？
18: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啦。
16: 嗯，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19: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20: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

0: 哎呦，诱饵，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1: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2: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3: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4: 哎，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
0: 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诱饵，你听见了吗？
1: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5: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0: 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盯着你。
1: 李工，久仰您的大名了，您刚才的演讲啊太精彩了，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0: 这是场偶遇，

0: 一样渺小，甚至还显得有些孤独。这一次的收获季，农科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地头忙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他们都忙完了。科研人员的收获与棉农们不同，他们是这样说。他走到棉花地，果然那些棉花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些棉花他早已看过了无数遍，从发芽开始他就这样注视它们，看它们长势壮不壮，花开得好不好，棉铃结得多不多，甚至看它们抵抗生病和虫害的能力强不强。总之是从一发芽就开始牵挂在心，一直到棉花吐絮，再来看它吐絮好不好，纤维长不长，衣分高不高。衣分是一个术语，说的是皮棉重量占籽棉重量的百分率。再细下去还要看纤维强度怎么样。总之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不只是一生，因为育种这件事其实是代代相传。一个好品种的出现要等待8年10年甚至20年，一代又一代培育，不育系恢复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性格稳定产量耀眼的新家伙才姗姗来迟。所以这样说才相对准确，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0: 赵小燕，1979年生人，眼角已经布满细密的纹路，那是风沙与阳光共同刻下的痕迹。他是医师农科所棉花室的主任，只是他身上没有半点主任的架子。走进房间只感受到一种安静，一整个房间盛满了的安静。在赵老师面前摊着数十个袋子，每一个袋子里面都装着一朵朵棉花。他从中取出一朵棉花，用指腹小心地把白色的纤维向两边梳理平顺，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里。棉花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农作物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稻子麦子吃的是种子本身，但棉花最有价值的是长在种子表面的这些絮絮纤维。赵老师用镊子拨开棉子上残留的纤维，你看它的形状、大小、色泽、重量都写着这株棉花的记忆，抗不抗病，耐不耐寒，耐不耐旱，纤维将来能长多长，拉力有多强，都藏在这里面。棉花的种子有多重要？赵老师说，全疆90%的棉种都与一个名字有血缘关系，这个名字叫新露中。从秋天的收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来临前，赵老师有大把的时间要在这张工作台前消磨掉，这个工作就是考种。考种听起来像是考试，其实是对棉花品种进行考察，对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进行分析，比如纤维长不长，衣分好不好，纤维颜色怎么样等等。当然考种的工作还有很多内容，现在要说的是棉花好不好，基因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棉花育种工作的秘密也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窗外是阿拉尔冬天的博洋，人们在喊

的天气里尤其需要阳光，也需要棉花。赵老师手掌中的一粒棉籽，这会儿就是一粒微缩的温暖。这一粒小小的温暖，不只是赵老师在感受，说不定还会和成千上万人有关。当赵老师坐在工作台前，背对着门，就好像是把一整个世界都摒在了身后。

0: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就从文字当中扑面而来。周华成的这本《棉花与云朵》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风景，更在于书中的人和事。那些发生在乡土之间的故事，朴素却直击人心。就像接下来作者写到的这一段，新疆的棉花核心区，天山以南的广袤绿洲，阿拉尔正是其中熠熠生辉的重镇。很多人都想知道，新疆大地遍布戈壁和荒漠，为何新疆棉花能在中国乃至世界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跻身世界顶级品质。这一切的起点并非自然的馈赠，而是一场始于春天的逆天改命的科学进军。棉花的故事离不开一批批农业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故事的开始是一袋500克重的种子，这是医师农科所人尽皆知的故事。1953年的春天比现在寒冷得多，塔里木盆地的风裹着沙粒抽打在脸上，就像细小的刀片在割。农业部给新疆寄来了一斤从苏联引进的长绒棉种子，黄震将军把这一斤宝贵的种子交到了陈顺利，来讲没有所谓的失败。想一想就明白，一个材料的失败恰恰证明这种材料的不适应，这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成功。那一年，陈顺利在广袤的棉田里弯腰寻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了一株倔强的棉花。那株棉花其貌不扬，资料里这样形容，几十年后，医师农科所的同事们也依然这样形容，那是一株没长好的棉花，它直愣愣的，没有多余的枝丫，却在枝头倔强地挂着9个棉桃。后来的故事都是从9个棉桃开始的，硕果仅存的收获，严酷环境下的漏网之鱼。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离开的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株洁白的柔软的植物，它从地里生长出来，经过加工变成了毛巾、被子和衣服，仅此而已。周华成在《棉花与云朵》中却告诉我们，这株看似寻常的植物背后，竟然藏着一整个我们全然不知的辽阔世界。作家用两年时间深入新疆，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走访，用扎实的采访和散文的笔调写下了那些生动的篇章。全书跳出了枯燥的产业叙事，分为种子的秘密、花朵的预言、白云在人间、钢铁的重量、辽阔与柔软五个部分。在书里，你可以在试验田里听人讨论育种的遗憾，在胡杨林中感受沉默的温暖，在朋友的饭桌上回忆与棉花有关的往事。当你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一件棉衣、一床棉被时，或许会想起那些弯着的腰、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在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当中，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妈给你扇。
1: 嘿，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

0: 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样怎么样哎？加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0: 喂
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

0: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0: 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0: 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地，我们优秀的毕业生啊，我们进入万兴的第一年，我们的最高年薪可以超过100万元啊。然后的话呢，实习生的话，每个月的一个薪资也可以超过10000元。我们这次呢，也带了一些博士的一些岗位，博士的岗位的话呢，月薪也去到了4万到8万每个月。
1: 自去年智慧潇湘才去湖南系列招聘活动开展以来，已吸引超过7.5万名高校毕业生留湘来湘就业创业。为全面护航广大青年学子来湘就业创业安心发展，湖南还出台促进稳岗扩容提质9条措施，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湘来湘无有硬核举措，梳理发布107条支持政策，涵盖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全周期服务，并构建1+4+1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
2: 机遇将研发的文创产品陆续投放市场，那么也是预计这个季度产值啊能够提升到10%以上，这样可以圆满的完成我们今年的一个生产计划。
3: 为保障企业冲刺生产，湘西高新区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活动，组织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物流、要素保障等需求，同时全面落实稳外贸、惠企政策，做好出口业务对接、通关辅导，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为企业稳产达产、抢单出海保驾护航。
1: 当前湘西高新区正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能源、轻工服饰外贸企业齐发力，储能、光伏、纺织服饰等特色产品持续走出武陵山区，远销海外。接下来园区将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助力企业稳定单、拓市场、扩出口，奋力打好4季度经营收官战，推动内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3: 今年湖南湿润多雨，农业虫害高发，夜蛾、倒飞虱、棉鳞虫、跳蛱等害虫大肆啃食蔬菜和水稻。湖南坚持绿色防控底色，通过物理生物手段守护粮食安全。益阳团州蔬菜基地里，斜纹夜蛾、甘蓝夜蛾
4: 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也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下一步，新邵县将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拓宽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广度与深度，运用金融工具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特色农业行稳致远筑牢风险屏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10月10号晚，2026赛季湘超联赛常规赛第10轮继续进行。此役之前，益阳队积14分，暂列第5；永州队积11分，暂列第9。一场抢分卡位战悬念拉满，衡阳队积8分，暂列第11，必须抢分才能争取冲击8强。张家界队则是目标明确，全力争取赛季首胜。最终，永州队客场4-2力克益阳队，衡阳队主场3-0完胜张家界队。
1: 益阳主场迎战永州，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7分钟，益阳队头球攻门高出；第23分钟，永州队唐子权下底传中，张涛跟进射门，被赶上的益阳队熊国红门前封堵解围；第25分钟，高翔门前挑射破门，为永州队首开纪录，永州1-0领先。此后双方有来有回，第36分钟，永州队一脚世界波破门，但经 FVS 判定进球无效。上半场补时阶段，益阳队右边路传中，门前补射得手，将比分扳比成1-1。
3: 一边再战，第50分钟，益阳队姚凯云接队友直塞传球，门前面对门将射门得分，益阳主场2-1反超，但是永州队迅速回应。第54分钟，唐子权禁区边一脚劲射轰出了世界波，永州队扳平比分。第56分钟，张景坤再进一球，永州队3-2再次领先。第62分钟，永州队射门高出。第66分钟，永州队左边路任意球开出，门前头球攻门被益阳队的门将拖出，随后永州队开出角球，唐子权门前头球。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5: 让我倚在深秋。
6: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7: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2: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8: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2: 在午后

0: 照明不足一直是困扰我们老屋台村民出行的民生难题，也是我们村级治理的一块短板。感谢爱心人士的无偿捐助，我们村两委会做好管护守护这份暖心善意，管好又好这份爱心。
1: 离开村委会，向福兰又来到村民家中，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仔细询问大伙儿夜间出行的难处。怀化市辰溪县长田湾乡老屋台村民瞿运良：
2: 我们在没有得天黑了漆黑，这都不方便，不安全。现在呢，有安全一部分捐款，我们表示感谢。
1: 今年60岁的向富兰是国家电网怀化辰溪县供电公司的一名退休职工，退休后在县城经营一家12元钱管饱的大碗饭餐馆，一干就是7、8年。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向大姐。得知村里留守老人夜里出行不便，他当即捐出2万元钱修建路灯。怀化市辰溪县爱心人士向福兰：
3: 我退休这个老屋到村以后，好多留守老人出行蛮方便，退休我就想给他们捐点外快，就对他们出行方便一点。我还是死在娘那么几个，又在楼上那么几个，我就退我爷爷给了，人家都做好事，我就把我爷爷过去话，我就捐得少点。
1: 行善这条路向富兰走了数10年，十年如一日，照料聋哑老人，长期为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餐，还捐资助学、支援灾区、赞助乡村体育赛事。仅2025年就向县教育基金捐资16万元，累计为公益事业捐款超过100万元。一盏灯将照亮一段路，一份爱温暖一方人，湖南好人候选人的善举即将点亮山村的夜晚，也照亮更多人向善的方向。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9: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
10: 还是

0: 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